0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愿得一人心，愿得一人心。
1: 嘿，这里是摄影不离，我是哈尼，用旋律讲述光影，

边弯腰，水面上有微风吹起的波纹。一个老渔夫坐在船头，手里握着钓竿，他的斗笠和蓑衣只是几笔飞白。这就是马和之的《月色秋声图》。马和之是南宋画院代诏，以水墨人物。

0: 山上，整幅画没有任何声音，但你看着它，能听到山上。整幅画没有任何声音，但你看着它，能听见秋风从芦苇上吹过的沙沙声。马和之没有画任何秋天常见的萧瑟意象，只是一弯月，几丛芦苇，一个钓鱼的老人。他用最少的笔墨，把整个南宋的秋夜都装进了这幅画里。
1: 财经新闻太多，看不过来，专业术语太少，听不明白，生动财经，把复杂的财经说给

0: 欢迎来到安然的财经小卖部。这场72小时折叠屏大战，表面是形态之争，三叠、中叠、大叠，比的是谁能把一块屏幕折出花样。实际上啊，是三家企业面对同一个存量时代交出的三份不同答卷。华为用三折叠证明技术叙事还撑得起20000元的定价，小米用中折叠赌翻倍的成长，顺便把210亿的自研芯片也摊到了牌桌上。苹果用7年的等待和品牌失能收割那些就等它入场的人。形态是入场券， AI 和生态才是决胜局。还有一个冷知识值得记住，就是发布会的掌声是不要钱的，年底的出货量榜单才是真的。我们普通人不用着急站队，更不用着急掏钱，真到换手机的时候问自己。
1: 杆上整幅画没有任何声音，但你看着它能听。杆上整幅画没有任何声音，但你看着它能听见秋风从芦苇上吹过的沙沙声。马和之没有画任何秋天常见的萧瑟意象，只是一弯月，几丛芦苇，一个钓鱼的老人，他用最少的笔墨把整个南宋的秋夜都装进了这幅画里。
2: 财经新闻太多看不过来，专业术语太少听不明白，生动财经把复杂的财经说给

欢迎来到安然的财经小卖部。这场72小时折叠屏大战，表面是形态之争，三叠、中叠、大叠，比的是谁能把一块屏幕折出花样。实际上啊，是三家企业面对同一个存量时代交出的三份不同答卷。华为用三折叠证明技术叙事还撑得起20000元的定价，小米用中折叠赌翻倍的成长，顺便把210亿的自研芯片也摊到了牌桌上。苹果用7年的等待和品牌势能收割那些就等它入场的人。形态是入场券， AI 和生态才是决胜局。还有一个冷知识值得记住，就是发布会的掌声是不要钱的，年底的出货量榜单才是真的。我们普通人不用着急站队，更不用着急掏钱，真到换手机的时候问自己一句，我是真的需要一块能折的屏幕，还是只是需要一个新的花钱理由呢？想清楚这一句啊，万元机和千元机你就知道该怎么选了。大家可以登录小宇宙 APP 搜索生动财经，收听完整播客内容，期待你的转发评论和点赞。

旗升起的时候，风也驻足。我们听见的不只是国歌，还有全世界中国人同频的心跳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所以人类婴儿极度脆弱，离开成人根本无法存活。哭是他们唯一的生存工具，饿了哭，冷了哭，害怕了哭，孤独了哭，每一次啼哭都在向成人发送一个不可忽略的求救信号。那些哭声更响亮，更能唤起成人注意的婴儿活下来的概率更高。下次你被婴儿的哭声吵得心烦意乱时，请理解他不是在折磨你，他只是在用几百万年进化留下来的最古老的方式保护自己。

0: 溪里，有人去看大海，有人守护山河。交警、医生、环卫工、司机，他们的国庆是岗位上的平常一天。我们用音乐陪伴这些不平常的平常，用频率向每一份坚守致敬。你们的付出是这座城市最稳的底色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致敬平凡中的不凡。
1: 不是所有的歌曲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美。

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即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。

出来，画面停在这里，搁起。一首关于终于承认自己喜欢对方的歌，配一个终于翻过面的故事，位置找得很准。这首歌自己没有什么奖可以讲，它的位置靠的是另一种东西，1955年的法国香颂，1950年代末的英文词，1960年埃弗利兄弟的版本，再到2010年一部美国青春片把它放在结尾，同一条旋律穿过半个多世纪，每一次都是别人故事里的配乐。这也是我们做这个系列想说的那件事，有些歌不属于某一部电影，是电影借它来把话说完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完整聆听菲尔·埃弗利演唱的 Let It Be Me。

诗篇，解构宋庆龄故居。北京后海北沿，一座中西合璧的庭院安静地站在湖边，大门是传统的垂花门，院内是回廊环绕的假山和古槐。

胶片时光机一秒钟。2020年，张艺谋拍了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，故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西北农场。一个叫张九生的劳改犯从农场逃出来，徒步穿过沙漠，只为了在电影院里看到一秒钟，那是他多年未见的女儿出现在新闻简报里的画面。他跟着放映员老范从这村跑到那村，为了一张被剪掉的胶片跟人拼命。最后他终于坐在露天电影厂里，看着银幕上女儿一闪而过的脸，泪流满面。电影里的放映机是老式胶片机，胶片会断会烧会被剪掉。范电影是那个年代的放映员，他是整个村子最受尊敬的人，他可以在放映前念公社通知，可以选择先放正片还是先放新闻简报。张艺谋在这部电影里投入了自己对胶片时代全部的爱与怀念。片尾张九生被押回农场，临行前把一张胶片埋在沙漠里，多年后他回去找，沙丘已经变了，胶片找不到了，但那部电影替所有被时代剪掉的人保住了他们该有的那

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。

常物理学，为什么吸管放在水杯里看起来是弯的？你把一根吸管插进水杯里，从侧面看，吸管在水面处断成了两截，拿出来一看，吸管完好无损。这不是你的眼睛出了问题，是光在水和空气的交界处拐了个弯。光在不同介质里传播速度不同，光在空气中每秒约30万公里，在水中降到约22.5万公里。当光从一种介质斜着进入另一种介质时，速度的改变会让它发生偏折，这就是折射。水中的吸管反射的光从水中进入空气时，在交界面发生折射，进入你的眼睛。你的大脑默认光沿直线传播，于是沿着进入眼睛的光线方向反向延长，把吸管的位置还原到了它实际位置的更上方。所以你看到的吸管是弯的，而且比实际位置更浅。同一个原理，插鱼的人都知道，鱼在水里的实际位置比眼睛看到的更深。游泳池里的水看起来比实际深度浅，也是折射在骗你。物理学不只是在实验室里算公式，它在你每次端起水

0: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，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，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。龙大原浆花生油，当季优质花生，不高温蒸炒，不过度加工，天然低温过滤，无需调香勾兑，原浆油龙大造。
1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，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2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3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心理关键词蔡格尼克效应。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？一部没看完的电视剧，你会一直惦记着结局；一段没说完的话，你会在脑子里反复回放；一件没做完的事，像一根刺扎在心里，让你坐立不安。这就是蔡格尼克效应。1927年，苏联心理学家布鲁马·蔡格尼克在维也纳的一家咖啡馆里观察到，服务员能清楚地记住每一桌客人点了什么菜，但一旦结账完成，他们就什么都忘了。他回实验室做了实验，让被试者做一系列任务，中途打断其中一些，另一些让他们顺利完成。结果，人们对被打断的任务的记忆比已完成的任务清晰得多。大脑对未完成的事情有一种天然的紧张感，它会一直保持激活状态，直到任务被完成或问题被解决。这就是为什么追剧比看完更让人

这里是声影不离，用旋律讲述光影，用耳朵拆解故事，一部电影，一段原声。今天我们从《幸运里的错》片尾那首歌聊起。这首歌是艾德希兰和约翰尼麦克戴德一起写的，制作也是麦克戴德。麦克戴德是北爱尔兰乐队雪地巡游者的成员，也是希兰身边长期的合作者，希兰很多歌的幕后都有他。这首歌是专门为这部电影的片尾字幕写的，2014年5月9日发行，是原声专辑的第一首。同一年的第二张专辑 X 出实体豪华版时，也把它收了进去。换句话说，它一边属于电影的结尾，一边属于希兰自己的唱片。唱他的艾德希兰，那年23岁。他是2011年靠着那张符号命名的专辑冒出来的，一把木吉他，一个循环踏板，把民谣、说唱和流行缝在一起。那几年，英语世界的电台里

0: 沙洲，我该思念谁？仍然前进，恨之不肯而先为带着后悔。寂寞沙洲，我该思念谁？
1: 十四点，一壶新茶沏上，水汽从杯口升起来，在光里转了一个圈，然后散开。时间也是这样的，你以为它在，伸手一抓，它已经散了。
2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3: 电影里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，其实现实也是。你走在路上的步调，你端起咖啡的瞬间，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，都被旋律包裹着。

音乐上它是3分54秒的民谣抒情，木吉他起头，钢琴垫在中段，最后一段把鼓和弦乐加进来，把音量推到全曲的最高处。歌词走的是星星这个意象，两个人在各自的世界里

西兰的歌向来擅长这件事，不替角色哭，只是陪着。他没有走奖项那条路，走的是榜单和听众。发行那年在英国单曲榜最高第46位，爱尔兰第29位，加拿大第67位，德国第66位。

城市地标华丽转身，青岛电视塔 Vista 26高空旋转西餐厅正式对外营业了。落座226米云端，360度旋转全景，青岛山海盛景尽收眼底。雅致轻奢空间，匠心精致西餐，开业特惠火热进行中，到店好评即赠精美伴手礼。青岛电视塔 Vista 226高空旋转西餐厅，诚邀您云端相聚。预约电话0532-8362-6768，136-0648-8265。

嘿、hey, 我是方漂亮。当海的辽阔遇见天空的明亮，一座城市便有了属于自己的想象力。这里的风会把梦想拖得更高，浪花会把每一次出发都变成值得期待的冒险。 See me the sky， 带我们走往那片海天相接、光芒正盛的地方。 There's

嗨，我是方漂亮。有些城市适合远望，有些城市却要慢慢地走进它的街巷，才能听见岁月真正的回响。让风吹过老城，带我们回到那片熟悉的光影里。

嗨，我是方漂亮。有些城市适合远望，有些城市却要慢慢地走进它的街巷，才能听见岁月真正的回响。让风吹过老城，带我们回到那片熟悉的光影里。

画记是惠斯勒与灰与黑的协奏曲。1871年，一个美国画家让他的母亲坐在椅子上，侧面对着画家，他用了大量灰色和黑色。

0: 21点，家里的灯调暗了一档，窝在沙发里听一首老歌，歌词不用记，旋律不用想，晚上的时间不一定要用来做有用的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2: 唱歌，那会是

这也是我们做这个系列想说的那件事。有些歌不属于某一部电影，是电影借它来把话说完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完整聆听菲尔·埃弗利演唱的《Let It Be Me》。

0: 我是 Relax DJ Allen， 下载小宇宙搜索悦享乐园，点赞评论加转发，下周你想听到什么内容都可以来跟我分享。
1: 悦享乐园尽兴离场。

歌，而他排在第一位，一部讲癌症少年的电影，靠的不是悲情配乐，是一批年轻人自己的歌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完整聆听艾德希兰演唱的 All of the Stars。 It's just another night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自己的背景音乐，其实现实也是。你走在路上的步调，你端起咖啡的瞬间，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，都被旋律包裹着，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。FM 91.5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这里是声影不离，用旋律讲述光影，用耳朵拆解故事，一部电影，一段原声。今天我们从这个杀手不太

三项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

形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即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，均可购票。

嘿，我是方漂亮。有些城市适合远望，有些城市却要慢慢地走进它的街巷，才能听见岁月真正的回响。让风吹过老城，带我们回到那片熟悉的光影里。

嘿，这里是声影不离，我是哈尼，用旋律讲述光影，用耳朵拆解故事，一部电影一段原声。今天我们从万里归途聊起。2002年国庆档，张译和王俊凯演了一部关于撤侨的电影，故事讲的是外交官宗大伟和程朗在努米亚共和国执行撤侨任务，穿越战火和沙漠，把同胞带回家。配乐交给了李恒，主题曲找来了王菲。这首歌叫《归途有风》，唐田作词，钱雷作曲。钱雷说，他看完样片之后，脑子里只有一个画面：一群人走在沙漠里，风很大，沙子打在脸上，他们不知道面前是什么，但他们还在走。他把这个画面写成了旋律。王菲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用了一种很特别的语气，前半段是冷的空的，他唱归途上有风，那个风字被他唱得很轻，像风吹过去了一样，后半段就忽然打开了，弦乐进来了，摇滚的鼓点也进来了，他的声音变得温暖而宽阔，像一个人走着走着忽然就看到前面有光了。编曲上钱雷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儿，他把摇滚和弦乐四重奏放在了一起，摇滚提供节奏和力量，弦乐提供温暖和厚度，两种声音在同一个空间里对话。宗大伟在电影里没有说过一句我爱祖国，他只是做着回家的事儿，但音乐替他说了。这首歌在电影里出现在片尾，宗大伟带着同胞穿过边境回到